0: 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河转化。2024年底，自然达岸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河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达岸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河样板。
1: 近日，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办2026年群众文化大培训第一期戏曲演唱、器乐演奏、节目主持培训班，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切实提升基层文艺骨干综合素质与志愿服务水平。本次培训立足群众文化需求，创新培训形式，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基层文艺培训实效。特邀资深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围绕戏曲唱腔技巧、器乐演奏特点、节目主持礼仪与话术等核心内容，开展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认真听讲、踊跃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培训以学促练、以练促生，融合直观教学、现场展示、记忆切磋等多种学习形式，为全市戏曲、器乐、主持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记忆展示、互助提升的平台。近日，永盛东街道在乐民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百年星火润童心，红色经典忆英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辖区15名少年儿童参加，以声传情诵读红色经典，在铿锵文字中感悟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依次登台，围绕诵读经典华章、传承文明新风主题，深情演绎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中国共产党”、“不朽”、“王二小”的故事，“我爱祖国”等一篇篇经典作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诵读比赛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以少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扎根发芽。陪同孩子前来参加比赛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2: 近日，康城街道青二社区举办茶艺公益讲堂，邀请高级茶艺师担任主讲，带领居民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活动以神农尝茶的传说开篇，茶艺师循着历史脉络，从魏晋风骨到唐宋雅韵、明清流风，将茶叶分类、生长环境等知识化作趣味故事，引人入胜。在实践环节，茶艺师行云流水般演示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工序，全是中式美学。居民们认真跟学，在1对1指导下，从生涩到熟练，新手冲泡出琥珀色茶汤，茶香四溢间满是成就感，大家互敬乡名，传递温暖情谊。此次讲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茶艺之美，在洗礼静心中培育耐心与审美力，更以茶为媒，将传统文化种子播撒进社区沃土，让文明新风在茶韵悠长中浸润心田。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3: 嘘，
10: 少说两句，
3: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于大鹏第三次大战木兰，结果又被花木兰是踢倒在地，宝剑指着他的梗嗓。于寨主服没服？
3: 喂，
2: 服了，不服告人。

0: 罪，我确实不如你。来吧，给牟家来个痛快。花木兰收剑往后一撤身，余寨主请起。哎，你怎么不下手啊？余寨主，你真健忘啊，咱俩有言在前，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岂能下毒手？我爱你是个英雄，我希望你倒戈归顺。怎么，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你能不能化复前言呢？
1: 这玩意
0: 长这事，喽啰兵就上来了，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从四面把花木兰打得包围。只要是于大鹏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帮人就冲上来，把花木兰乱刃分尸。花木兰也挺紧张，俩眼睛盯着于大鹏，心说：“我可没看错，你是个英雄。万里有一，我把人看错了，他是条狼。”一声令下，我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因此木兰也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于大鹏啊，还真不善，张了两次嘴没发话。
1: 好吧，
0: 花将军，我服了你了，你果然是个英雄。至于我投降不投降，保不保大隋，这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假如你能高抬贵手把我放了，我回到山上跟弟兄们商议商议，你明天听我的信儿，怎么样？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哎，你给我来个痛快，我宁愿死在你的剑下，我绝不让旁人帮忙。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那就不够个男子汉。木兰点了点头，于寨主，我相信你，那明天我可就听你的信了。你说个时辰吧，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1: 这
0: 午时之前，就在此地，咱俩不见不散。
1: 好嘞。
0: 就这样，于大鹏带着金兆雄全山的喽兵回了金钱山了。木兰上马回来见韩钦豹，韩钦豹刚集合飞虎军去找花木兰去，一看回来了，
2: 孩子怎么样？都把我急死了。
0: 木兰一笑，侯爷，一切都顺利，是这么回事。韩钦豹一听，不住地晃脑袋，
2: 哎呀，好险呐，孩子，也就是你，要换个旁人早就交代了。来啊，就地安营。
0: 三声炮响，就在两家山的山外扎下五行八卦连环大营，粮草在当中，军营在寺外，加以妥善的保护。等中军大帐设摆好了，韩钦豹升帐，将官们包括花木兰在内全到了，坐在一起边吃边议事。木兰说，反正我们也不急于进军，咱们耽搁一天，明天听于大鹏的信儿，万一要能把他收降，还能把他手下的弟兄拉走，咱何乐而不为呢？尤其这帮人那是最能打不过呀。太平侯不住地点头，
2: 说的有理，太对了。
0: 慢说一天，咱们耽误个三天五日也算不了什么。

0: 你好好休息吧，啊，明天你还得负责收降他们。木兰点头。当晚回到寝帐，花木兰有点睡不着觉了，因为她深知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不管怎么说，于德鹏、金兆雄是贼，有道是贼性难改，他是不是把我给稳住了，明天还会有变化，能怎么变呢？还要在金泉山下摆下战场，双方决一死斗不成？木兰胡思乱想，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一夜无话。次日平明，大家早早地起来饱餐战饭之后，在这儿等着听信。当啊当啊，一点消息都没有。韩钦豹就有点疑惑不定了。穆丽啊，是不是咱上当了？傻老婆等捏汉子，他们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了吧？不会，我看金兆雄、于大鹏不是那种人。哎呀，你才几岁，你见的世面太小了，什么人都有啊。正说着，报事的进来了。报，金钱山派人来下书。哦，下书人何在？在辕门外候信，让他进来。时间不大，一个喽啰兵穿戴的人被带进中军保障。这人有个25、26岁吧，卷帕罩头，打着鱼鳞裹腿，穿着一身蓝布的军装号坎，前头一个楼字，后头一个喽啰的罗字，跪在帅案前边给老爷叩头。韩钦豹看看，免礼平身，你是金钱山来的吗？
1: 是。
0: 听说你下书，书信在何处？在小人怀中。喽啰兵说完了，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双手呈上。花木兰接过来，转呈给韩钦豹。太平侯把信展开看了看，就一皱眉。穆丽呀，你看看。花木兰接过这封信看了一下，也是一愣。信上写的什么呢？是于大鹏、金兆雄的口吻，说关于我们降隋的事情，希望你们主将赶奔金钱山一叙，不见面相谈，这事儿很难定夺，要有胆子你们就来一趟，但是必须得是主将说话算数的。木兰心中暗想，这是什么意思？莫非他耍什么阴谋，在山上都布置好了，等我们上山之后一举将我们拿获？又一想，不见得吧，于大鹏要真这么做，你可真是个小人呐，就对不起我再三再四放你之恩。太平侯合计了一会儿，你先出去，我们商量之后再给你回复。
1: 是。
0: 棋牌官把这喽啰兵给压下去了。韩钦豹问花木兰，孩子，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其中有诈不成？侯爷，这玩意很难说，您讲话了，人心隔肚皮嘛，要说叫我猜的那么准，我可不敢胡说。也许于大鹏有什么隐情，需要跟咱们的人讲。侯爷，我看您呢，就去一趟。

0: 新天山。哎呦，穆丽，我咱俩有什么仇啊？你怎么往火坑里推我？我这把年纪到那儿，我还回得来吗？花木兰好悬没乐了。侯爷，据传说，您是个英雄啊！年轻之时，屡经战场，竟打大仗了，为国家立了不少战功。怎么老了老了，您这胆子倒小上了？小小的一座金千山，就把您吓住了不成吗？人家信上写的明白，叫说话算的人去，那么除您之外还有谁呢？您不去，这事儿也解决不了啊。
1: 穆丽啊，你是我的全权代表，我看你代替我去得了。
0: 侯爷，我已经说了我的身份，我不过就是个马童啊，马童说话有什么分量啊？那哪行啊，还得您去。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我可以跟着您保驾。
1: 那还差不多。那带多少军队？
0: 谁也不带，咱又不是打仗，带着那么多的人兴师动众，叫人家也笑话呀。
1: 哎呀，那可不保险呢，一旦说翻了，就咱爷儿俩啊，那是凶多吉少。
0: 侯爷您放心，不会，有事情由我担着呢。
1: 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后悔了。我想想啊，哎呀，人这一辈子活不容易啊，就得好好活着。明知道是危险，非往里头钻，那不傻了吗？
0: 穆丽啊，我看还是不去，哪能呢？还是去才对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您是国家亲命的都梁官，赫赫的太平侯，您哪能贪生怕死呢？
1: 这话可也对。哎，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算了，那我就去一趟吧。把这事儿拍板之后，把喽啰兵叫上来了。花木兰告诉他，你先行一步，告诉你们几位寨主，说我们侯爷随后就到，我们要亲自拜山，让他做好准备。好嘞，我现在就去送信。这喽啰兵走了，太平侯把那嘴咧的像吃了苦瓜了似的，不住的摇脑袋。
2: 哎呀，穆丽啊，这玩意儿保险，
0: 侯爷您放心，如果真有变化，我豁出一个人舍命也把您救出来。
2: 好吧，要那么咱就准备准备。
0: 再看这太平侯，里面穿好了软袍，然后披上掩心甲，掩心甲外面又配好了金锁连环甲，最外边又罩上大叶黄金甲。本来他就够胖的了，穿上三层甲胄，再加上软袍衬袍，简直都圆了。战将也不敢乐，心说要是出事儿啊，你穿一车甲胄也白费。可是谁敢说呀？就见太平侯装束完毕，吩咐外面备马，把他那口刀也挂上了。咱说的可不是悬呐，他那口金背七星刀能有35年不使唤了。要说长袖倒没有，但是光是样子货，连什么也砍不下来。这回为了唬人，把这把刀也带上了。花木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为防备万一，他没穿甲胄。为什么呢？你想那甲胄都是铁的，那要在身上一披有多笨呢？木兰想好了，如果闹发

往最坏处上想，我为逃跑容易，最好穿轻便的东西，我还得背着太平猴呢，不然的话能逃得出金千山吗？斜挎百宝囊，把暗器兵刃全都带齐了，外面有人把胭脂红也给备好了，等两个人来

太平侯一皱眉，穆丽呀，我可有点头疼，这一折腾这肚子还不太好，我看我就甭去了，由你代替我就得了。花木兰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就你这个模样还当侯爷，你这官怎么做来的？当今皇上真是瞎了眼睛啊。木兰把眼一瞪，侯爷，事到如今只能前进，不能畏缩，不去是不行的。我非得去。好嘞，既然如此，你就逃前带路。他们二人为了防备万一，在临走之时，花木兰也做了安排，让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将率领飞虎军和乌鸦军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们在金千山打起来，你们就调炮攻山，好接应我们，四将领命，做好准备。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花木兰保着太平侯顺着山路赶奔金千山，十几里路，时间不大就到了。刚来到山口外面，就被喽啰兵给拦住了。干什么呢？平直前进，再往前来开弓放箭。太平侯一伸手把刀摘起来，二话没说，先练了一趟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花木兰一看，用得着吗？离这么老远，你练哪门子刀啊？有那你省点劲儿好不好？侯爷，侯爷，侯爷，别练，别练。哎，这就做好准备，用不着，有我呢。您在这听信儿啊。花木兰催马到了前边，笑呵呵的冲喽啰兵一抱拳：“各位，不要误会，我们是随营来的，看见没？”那位老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侯，是我们三军的主将，我是他的马童，叫花木立，要求见你家寨主。哦，知道知道知道，来了啊，来了，来了多少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就俩人啊。喽啰兵互相窃窃私议，带着羡慕的眼光，一条大拇指，罢了，真是好样的。那么二位稍后片刻，容我们送信儿去。有个报事的喽啰撒脚跑回聚义分赃厅，在金钱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山神庙，神像全没了，后改的聚义分赃厅，寺外还修了几道石墙。喽啰兵在这守把着，这个地势相当好，易守难攻。大寨主于德鹏，二寨主金兆雄，三寨主叫田广龙，还有几个谋士正在这议事。于德鹏说了，人家的主将已经说得明白，一会儿就来跟咱谈判。有人说怎么还不来？于德鹏说，那有什么奇怪，那十好几里呢，人家不得做做准备吗？三寨主田广龙一乐，大哥，算了吧，我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来。你别看在两军阵前他吆五喝六装大半蒜，真叫他到金钱山呢，他得琢磨琢磨，他有几个脑袋，他是说大话使小钱，咱不必挡了，肯定不能来。正在这议论，报事的进来，报各位寨主，随营主将太平侯还有那姓花的马童到。这下屋里人全愣了，

0: 于大鹏满面陪笑看了看三寨主，三弟怎么样？你说错了，甭说太平侯啊，就是那个马童叫花木立，那家那胆子就大得很呐。来了吧？三寨主也愣了，他们带了多少军队？一共就俩人。俩人？没看错，没有。他们身后是一片空地，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哎呀，真有胆子啊！于大鹏吩咐一声：“来呀，亮全队迎接。”老三，我跟老二跟他们打过交道，你还没。我希望你说话办事讲点礼貌，不行捅娄子，听见没？大哥，您放心，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为什么于大鹏嘱咐田广龙这番话呢？因为这三寨主心如烈火，目中无人，他也去压粮运草去了。发生事的时候他没在家，等他回来之后才知道金钱山的楼兵和隋军相遇所发生的一切，他这才知道。他是不服气，闲言少叙，于大鹏率领500军兵亮队迎接。等到山口一看，可不是嘛，就两个人两匹马。于大鹏马往前蹄，抱腕当胸：“花将军，后面那位老将军啊，这就是我们侯爷太平侯。”花木兰和太平侯赶奔金钱山，于大鹏吩咐一声：“来呀，亮全队迎接。”老三，我跟老二跟他们打过交道，你还没。我希望你说话办事讲点礼貌，不行捅娄子，听见没？大哥，您放心，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为什么于大鹏嘱咐田广龙这番话呢？因为这三寨主心如烈火，目中无人，他是不服气，心说我大哥二哥白活，连个小小的马童都打不过，丢人现眼，还答应保大隋，门都没有。我们反大隋还反不过来呢，冲什么保他？但是他又拗不过他大哥二哥，别看是山贼，军令如山，他得听这俩人的，但是他肚子里头不服气。闲言少叙，于大鹏率领500军兵亮队迎接。等到山口一看，可不是嘛，就两个人两匹马，前边的就是那马童花木立，后边是个大胖子黑面的老头，不用问，这是肯定太平侯了。于大鹏马往前蹄，抱腕当胸：“花将军，您来了啊，来了，正要进宝山讨扰。”哎呀，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来。后面那位老将军啊，这就是我们侯爷韩钦豹。于大鹏甩凳下马，他一下马，别人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抢步起身来到太平侯马前躬身施礼：“我等参见侯爷。”太平侯到这阵儿也得端着点架子。免礼。你叫什么来着？于大鹏。你呢？金兆雄。你呢？田广龙啊。哦，这名儿都挺好听。我说于寨主，给老夫写信是你写的吗？
1: 是。
0: 这不是我们爷俩来了吗？你打算怎么谈，说个明白吧。侯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不管怎么说，远来者为客，您得到我山上坐一会儿，

0: 哪怕喝口水呢也聊表寸心。来啊，把道路闪开，请侯爷上山。韩钦豹心里说话，这就离着归位不远了，走吧。捏着鼻子催着马，跟着进了金钱山。左一道山口，右一道山口，左一道寨门，右一道寨门，最后来到分赃厅。有人把马匹接过去，就拴到院里的槽头上。寨主们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他们二人接进大厅，然后让太平侯居中而坐，花木兰暗箭站在他身后，几位寨主在两旁相陪。有的喽啰兵把沏好的水给倒上，然后退出去。于大鹏一笑，侯爷，罪民斗胆把您请到碧山，为什么呢？就因为谈一谈降隋的事情。这不花小将军在场吗？昨天我们二人约定了，可是我回来之后召集全山的弟兄开了一次会，我把这个意思跟弟兄们说了，还真不错，绝大多数的人愿意弃暗投明保朝廷，可也有一部分弟兄不同意的。同意的这帮弟兄有点担心，恐怕朝廷说话不算数，暂时把我们收下了，等我们放下武器之后翻过来再收拾我们，那阵儿我们就追悔不及了。所以弟兄们提出要求，你们带兵的主将跟大家见见面，当众说道说道，大伙听一听，这才能放心。只要你们说的好，弟兄们相信了，这件事儿就算定下来了。我们哥几个没说的，都同意保朝廷了。那么侯爷，既然您来了，您先歇一会儿，一会儿呢我就集合，您当众跟大家讲一讲，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1: 好啊，好好好，于寨主，你这么做就对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呢。你们要保了朝廷，去打突厥，去立功，那早晚还愁当官吗？扒掉了贼皮，有多好啊！不然的话，你本身为贼，顶风都臭800里，也被乡亲们小看了，对不对？是，侯爷说的是。那你就集合人吧，老夫就跟大家讲讲。
2: 是，
1: 老三，集合人去。
2: 哎，
1: 田广龙大步流星来在外面，命值班的楼兵敲钟，咚咚咚咚，敲七下，紧急集合。除了值班的，离不开的不参加，愚者这大部分都来到院里头，黑压压的，足有能1-2000人呢、院里站不下，外头山坡上也是人，一个个瞪着眼睛在这听着。这时三寨主到大厅送信，大哥，人都来齐了。侯爷，您看什么时候您跟大伙讲讲？
2: 现在就讲啊。
1: 说着众人陪着太平侯来到院里，太平侯一看，我的天，怎么这么多人？我呀得好好跟大伙讲讲，话是开心锁，人家穆立说的一点都不假，这些亡命徒要给国家效力，

0: 那在两军阵前可得立了大功了。那时候我的腰板也就硬起来了。想到这儿，他得找个合适的地方，给这么多人讲话，最好站个高地方。可没有。后来有人给出个主意，搬了一张八仙桌，哎，周着他上了桌子了。太平侯还从来没当着这么多人说过话，他一紧张，舔着大肚子，把拳头抡起来了，咔吧，桌子腿压折了，把这侯爷整个给摔下去了，摔得刚一声，好像没冒了泡，可把花木兰吓坏了。侯爷，侯爷，哎呦，哎呦呦呦，我这桌子怎么这么不结实？木兰心说，不怪桌子不结实，怪你这坨太大了，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呢？又换了一张桌子，太平侯二次上桌子，心就没底儿了。魏从说话以前，他瞅这桌子能不能踩他架，结果把词儿还忘了。弟兄们，他就问我，他，哎，穆丽啊，我应该讲什么来的？嘿，花木兰一听，没词儿啊，啊，讲什么都不知道。再看太平侯汗珠子也下来了，穆丽啊，来的时候我没说吗？这两天肚子也不好，我头也疼，这就着急吧，还没词儿了。尤其刚才摔这下子，把词儿都摔没了。我看你替我讲得了。花木兰心说呀，你早就没词儿，替就替吧。就这样让侯爷在旁边坐着歇着，花木兰上了桌子了。喽啰兵一看，呵，这漂亮小伙，他干什么的？当什么官？听说他是个马童啊！啊，马童，马童能给咱们讲话吗？你看看，你侯爷的新夫人呢，那代表侯爷讲话。停了，停了，听你的，听人家，你白活什么你？你别说话，别停。院里一片寂静。花木兰是朗朗有词啊，把乘客厉害的道理都讲了。大致的意思他是说，我们这次来没有恶意，就欢迎弟兄们走正路，弃暗投明，保朝廷，去攻打突厥，保国为家。你们占山为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可能有些人被屈含冤，被逼上这条路的，我是深表同情啊。但是不管为什么，食身于贼，好说不好听，这回机会来了，大家能把突厥国给打退，把咱们大隋给保住，就立下不世之功。因为大家是英雄，我们爱惜大家，来请大家来的。花木兰真能说呀，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叫人听着还得劲儿。讲完之后，喽啰兵是一致鼓掌，看这意思，绝大多数的是同了意了。就在这时，三寨主田广龙猫一嗓子蹦出来了，妈，弟兄们，别听他穷白话，我说几句。大寨主和二寨主一看就是一愣。于大鹏心说，老三呐、啊，你怎么是这么个人呢？我就怕你捅娄子，事先都跟你打过招呼，结果怎么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你真把娄子给捅了，这。可是大寨主就想瞪眼睛压服他，被二寨主金兆雄给拦住了。大哥，强拧的瓜不甜呢、啊。老三不服，就叫他说一说，不然的话早晚也得鼓包。所以大寨主就没拦着，就看田广龙气势汹汹来到花木兰近前，把脸扬起来了。哎，姓花的，你下来。 我有话问你，花木兰也料到这手，这么大的事情三言两语就能拍板吗？人多了心不齐，什么人都有，因此也有思想准备。花木兰很从容地飘身从八仙桌上跳下来，来到三寨主近前。您就是三寨主，你不用问这个，你管我三寨主五寨主呢？我问你，你叫花木丽吗？
1: 对。
0: 你真是个马童吗？
1: 啊，这还假得了吗？你不信问我们侯爷。
0: 即使你是个马童，也是个特殊的人物。且不管你官居何职，我问你点事儿吧。你把我们都收编了，到长城外头去打仗，打胜了行，我们当了官了，打败了怎么办？你赔呀、啊，我们的归宿怎么办？这不是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听你摆弄的，哎，我告诉你，你死了这股心，从打我这说，我就不同意。弟兄们，有不同意的站到我身后。你看这个人，什么人都有啊，原来就有一部分不乐意的，听三寨主这么一说，哇，就有好几百。这人这一分开，有些动摇的呢，这个动摇的这些人都是墙上的草，哪头封印随哪头。他一看呀，过去那么些人，我也到那边凉快凉快去得了。一会儿过去仨，一会儿过去五个呀，越来人越多，越来人越多，结果有绝大多数不同意投降，就剩下六七百人没动。这些人是坚定要弃暗投明的。三寨主一看是心满意足啊。太平侯，看见没？人心难违背，我的弟兄们都不同意怎么办？就剩下那几百人，你愿意拉着你就拉走，你不愿意拉着就给我留下，你看怎么样？花木兰一看这火腾就上来了，心说这小子可够歹毒的，我刚焖好了一锅饭，他掀开盖花给扔把土，这纯粹是破坏我的好事啊。木兰一想，赶紧得采取措施，不然这六七百人也保不住，连于大鹏金兆雄都需改变主意。木兰冷笑了一声，三寨主，可惜咱们见面甚晚，我跟大寨主二寨主打交道的时候你没露面，我可没预防的有这一手。你家大寨主已经跟我表态了，说得很清楚，愿意弃暗投明，从刚才的形势上看，绝大多数弟兄也愿意，是你半截腰插了一杠子，用威胁的口气把大伙给镇住了。我想弟兄们不是出于真心，人往高处走，谁不累走正路啊？跟着你占山为王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老百姓一听见你们都吓得望迎而逃啊。弟兄们，现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如果你们不跟随朝廷继续在这为非作歹，你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我相信弟兄们知道，在离这脚下不到200里，突厥人正在杀人放火，侵犯我们国土，占领我们的城镇，杀戮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敌当前，难道我们就袖手不管不成？现在我们要保国卫家，有什么不好啊？ 不但说为朝廷立了功，老百姓也无不称颂啊。弟兄们，有愿意弃暗投明的，我们欢迎，我们老侯爷双手欢迎。弟兄们，请大家归队吧。叫花木兰这一说不要紧，有些人又动摇了，一听是这么回事，当贼干什么？我当初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吃口饭吗？从心里往外说不乐意当贼呀。要那样的话我还回去得了，有几个一带头的往回一来，三五成群，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又回来七八百。你想想，这座金钱山统共才2000多人，有那么6-700人愿意保朝廷的，再加上回来这些人超过1000，也就是超过多半数了。三寨主田广龙就沉不住气了，把眼珠子一瞪，花木立呀，花木立，你凭着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你跑到我们金钱山来卧底来了，你这是拆我们哥几个的台，砸我们的饭锅，本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拼了。这家说着话奔兵刃架子，一伸手抄起一条齐眉棍来，奔花木兰就来了。太平侯在椅子上坐着一看，哎，完喽，打起来喽，怕什么来什么呢？木立啊，木立！花木兰扭回身，告诉太平侯，侯爷，沉住气，别怕，有我呢。你看，还得像哄小孩似的，还得安慰他。木兰一转身奔三寨主，妈，三寨主，你想干什么？我打死你！三寨主，打得死打不死你说了不算，比武这东西不能一厢情愿。三寨主，我很赞成你这个人直出直入，火爆性子，我很喜欢你这脾气。咱俩这么办行不行？当众咱比比武，你要把我赢了，那你随便打，你不但打我，看着没，后边坐那老胖头你也随便揍。太平侯一听，不不不，心说花木立，你这赌赌的啊，把我给搁在里边了，还随便揍我，受得了？他这心可没底儿了。木兰接着说，可是你要赢不了我，三寨主，你打算怎么办？这好嘞，我要赢不了你，我就随着我大哥二哥，他们愿意怎么地我跟着，我也保大隋朝，跟着你去打突厥。花木兰一转身，于寨主、金寨主，你们二位听见没啊？听见了。花木兰面对大众，弟兄们，你们三寨主说的话你们听见没？都听见了。三寨主，请吧，但愿你说话算数，那才是大将军的本色，你来吧。这三寨主跳起来，揉揉揉，一连打了七棍，踢了3脚，还发了12拳，也没打着花木兰，甚至花木兰两手都没还呢。三寨主就一愣，哎，姓花的，你怎么不还手？三寨主，我不是不还手，我先看看你的武艺如何。刚才我初步这么一看呢，你是不在饭桶之上，也不在饭桶之下，正好是饭桶。就你这两下在我的面前连10个照面都过不去，你信不信？什么？ 十个章庙过不去，对，

0: 如果打上十个照面我就算数，你那棍子能沾到我衣裳边儿，我算数。我们两个人你爱怎么打怎么打，小辈你都把牛吹死了，拿命来。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2: 哎，是啊，小娃，
1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1: 谢谢姑娘。
1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走进位于三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和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和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市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和样板。
3: 近日，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办2026年群众文化大培训第一期戏曲演唱、器乐演奏、节目主持培训班，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切实提升基层文艺骨干综合素质与志愿服务水平。本次培训立足群众文化需求，创新培训形式，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基层文艺培训实效，特邀资深专业老师现场授

0: 课，围绕戏曲唱腔技巧、器乐演奏特点、节目主持礼仪与话术等核心内容，开展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认真听讲、踊跃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培训以学促练、以练促生，融合直观教学、现场展示、记忆切磋等多种学习形式，为全市戏曲、器乐主持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记忆展示、互助提升的平台。近日，鼎盛东街道在卫民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百年星火润童心，红色经典忆英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辖区15名少年儿童参加，以声传情诵读红色经典，在铿锵文字中感悟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依次登台，围绕诵读经典华章、传承文明新风主题，深情演绎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中国共产党”、“不朽”、“王二小”的故事，“我爱祖国”等一篇篇经典作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诵读比赛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以少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扎根发芽。陪同孩子前来参加比赛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1: 近日，康城街道青二社区举办茶艺公益讲堂，邀请高级茶艺师担任主讲，带领居民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活动以神农尝茶的传说开篇，茶艺师循着历史脉络，从魏晋风骨到唐宋雅韵、明清流风，将茶叶分类、生长环境等知识化作趣味故事，引人入胜。在实践环节，茶艺师行云流水般演示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工序，全是中式美学。居民们认真跟学，在一对一指导下，从生涩到熟练，亲手冲泡出琥珀色茶汤，茶香四溢间满是成就感，大家互敬相明，传递温暖情谊。此次讲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茶艺之美，在洗礼静心中培育耐心与审美力，更以茶为媒，将传统文化种子播撒进社区沃土，让文明新风在茶韵悠长中浸润心田。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

0: 产更加重要。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1: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走进位于三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和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和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市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和样板。
3: 近日，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办2026年群众文化大培训第一期戏曲演唱、器乐演奏、节目主持培训班，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切实提升基层文艺骨干综合素质与志愿服务水平。本次培训立足群众文化需求，创新培训形式，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基层文艺培训实效。特邀资深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围绕戏曲唱腔技巧、器乐演奏特点、节目主持礼仪与话术等核心内容，开展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认真听讲、踊跃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培训以学促练、以练促生，融合直观教学、现场展示、记忆切磋等多种学习形式，为全市戏曲、器乐、主持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记忆展示、互助提升的平台。近日，鼎盛东街道在为民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百年星火润童心，红色经典忆英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辖区15名少年儿童参加，以声传情诵读红色经典，在铿锵文字中感悟英雄事迹，汲取奋。

0: 尽力量。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依次登台，围绕诵读经典华章、传承文明新风主题，深情演绎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中国共产党”、“不朽”、“王二小”的故事，“我爱祖国”等一篇篇经典作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诵读比赛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以少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扎根发芽。陪同孩子前来参加比赛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1: 近日，康城街道青二社区举办茶艺公益讲堂，邀请高级茶艺师担任主讲，带领居民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活动以神农尝茶的传说开篇，茶艺师循着历史脉络，从魏晋风骨到唐宋雅韵、明清流风，将茶叶分类、生长环境等知识化作趣味故事，引人入胜。在实践环节，茶艺师行云流水般演示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工序，全是中式美学。居民们认真跟学，在一对一指导下，从生涩到熟练，亲手冲泡出琥珀色茶汤，茶香四溢间满是成就感，大家互敬相明，传递温暖情谊。此次讲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茶艺之美，在洗礼静心中培育耐心与审美力，更以茶为媒，将传统文化种子播撒进社区沃土，让文明新风在茶韵悠长中浸润心田。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的善良，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
4: 近日，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办2026年群众文化大培训第一期戏曲演唱、器乐演奏、节目主持培训班，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切实提升基层文艺骨干综合素质与志愿服务水平。本次培训立足群众文化需求，创新培训形式，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基层文艺培训实效。特邀资深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围绕戏曲唱腔技巧、器乐演奏特点、节目主持礼仪与话术等核心内容，开展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认真听讲、踊跃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培训以学促练与练促生，融合直观教学、现场展示、记忆切磋等多种学习形式，为全市戏曲、器乐主持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记忆展示、互助提升的平台。近日，衍生东街道在为民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百年星火润童心、红色经典忆英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辖区15名少年儿童参加，以声传情诵读红色经典，在铿锵文字中感悟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依次登台，围绕诵读经典华章、传承文明新风主题，深情演绎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中国共产党、不朽、王二小的故事、我爱祖国等一篇篇经典作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诵读比赛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以少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扎根发芽。陪同孩子前来参加比赛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2: 近日，康城街道青二社区举办茶艺公益讲堂，邀请高级茶艺师担任主讲，带领居民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活动以神农尝茶的传说开篇，茶艺师循着历史脉络，从魏晋风骨到唐宋雅韵，

0: 清流风，将茶叶分类、生长环境等知识化作趣味故事，引人入胜。在实践环节，茶艺师行云流水般演示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工序，诠释中式美学。居民们认真跟学，在一对一指导下，从生涩到熟练，亲手冲泡出琥珀色茶汤，茶香四溢间满是成就感，大家互敬相明，传递温暖情谊。此次讲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茶艺之美，在洗礼静心中培育耐心与审美力，更以茶为媒，将传统文化种子播撒进社区沃土，让文明新风在茶韵悠长中浸润心田。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
4: 近日，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办2026年群众文化大培训第一期戏曲演唱、器乐演奏、节目主持培训班，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切实提升基层文艺骨干综合素质与志愿服务水平。本次培训立足群众文化需求，创新培训形式，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基层文艺培训实效。特邀资深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围绕戏曲唱腔技巧、器乐演奏特点、节目主持礼仪与话术等核心内容，开展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认真听讲、踊跃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培训以学促练、以练促生，融合直观教学、现场展示、记忆切磋等多种学习形式，为全市戏曲、器乐主持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记忆展示、互助提升的平台。近日，鼎盛东街道在为民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百年星火润童心，红色经典忆英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辖区15名少年儿童参加，以身传情诵读红色经典，在铿锵文字中感悟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依次登台，围绕诵读经典华章、传承文明新风主题，深情演绎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中国共产党”、“不朽”、“王二小”的故事，“我爱祖国”等一篇篇经典作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诵读比赛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以少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扎根发芽。陪同孩子前来参加比赛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2: 近日，康城街道青二社区举办茶艺公益讲堂，邀请高级茶艺师担任主讲，带领居民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活动以神农尝茶的传说开篇，茶艺师循着历史脉络，从魏晋风骨到唐宋雅韵、明清流风，将茶叶分类、生长环境等知识化作趣味故事，引人入胜。在实践环节，茶艺师行云流水般演示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工序，诠释中式美学。居民们认真跟学，在1对1指导下，从生涩到熟练，亲手冲泡出琥珀色茶汤，茶香四溢间满是成就感，大家互敬乡名，传递温暖情谊。此次讲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茶艺之美，在洗礼静心中培育耐心与审美力，更以茶为媒，将传统文化种子播撒进社区沃土，让文明新风在茶韵悠长中浸润心田。
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

0: 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普通人与成功人士之间最大的鸿沟不在于天赋或运气，而在于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深入研究众多商业与个人成功案例，从心理、经济、营销、管理等领域提炼出101个高手常用的思维模型，护城河理论、费曼学习法、黄金圈法则、逆向思维，并将其系统梳理为认知自我、思考分析、计划行动等六大模块。每个模型不仅讲透原理，更用有趣案例带你落地应用。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20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心理学家在研究中注意到，人的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动力，而这些动力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着明确的优先级。有些需求会天然地排在另一些需求前面，比如一个人在又渴又饿的时候，不太可能先去追求别人的尊重。这个发现后来被总结为需求层次理论，而他最初的那个5层模型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引用。从最底层往上数，第一层是生理需求，吃饭、喝水、睡觉、保暖，这些是活下去的基础。第二层是安全需求，包括稳定的收入、健康的身体、有瓦遮头的住所。第三层是社交需求，人需要亲情、友情和爱情，渴望归属感。第四层是尊重需求，希望被人认可、被人重视、有社会地位。最上面一层叫自我实现，也就是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马斯洛认为，这些需求通常是逐级出现的，下一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上一层才会成为新的动力来源。这套理论不仅影响了心理学界，也成了管理学和市场营销领域的重要工具。对于一个团队的管理者来说，如果能理解成员各自处于哪个需求层次，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设计激励方式。比如那些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可能还在为房租和温饱发愁，这时候加薪或者提供餐补就很管用。而对于已经在公司待了几年、经济状况稳定的员工，他们可能更在意同事之间的关系和团队氛围，也就是社交需求。还有一些业务骨干，能力突出但渴望被看见，管理者不妨多给一些公开表扬或者承担重要项目的机会。至于那些志向高远的员工，单纯给奖金或者升职可能还不够，他们希望做点有社会意义的事情，比如负责企业的公益项目，或者参与某项能改变行业的技术攻关。哪怕这些事短期内不直接产生利润，他们也会格外投入。除了管理团队，这套理论还能帮助企业理解消费者。经济学里有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愿意为一件事花多少钱，取决于他从这件事里获得了多少满意。那么企业如果想让用户多掏钱，就得想清楚自己能满足用户的哪些。

些层次的需求。最基本的是产品功能，一辆车能开，一部手机能打电话，这满足的是生理和安全需求。但同样是一部手机，如果加上精美的设计、品牌的故事、限量版的稀缺感，它就变成了身份的符号，满足了用户的尊重需求，甚至社交需求。一些高端消费品之所以能够卖出天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功能之外提供了被人捧的感觉。反过来，对于大众消费品，把性价比做到极致，让用户觉得安全可靠、物有所值，同样能够占领市场。更重要的是，这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的行为，包括别人的和自己的。不过现实比理论模型复杂得多，马斯洛的框架只是一个起点。首先，每个人在同一个层次上的需求量差别可能很大，有的人对安全感的渴望近乎偏执，明明存款已经足够下半辈子花了，但还是觉得不够，继续拼命赚钱，甚至铤而走险。而另一些人，有两三个真心朋友就觉得社交需求已经满足，不再需要更多的人际往来。其次，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老老实实从底层往上一层一层爬，有些人会跨级满足自己。饥肠辘辘的画家宁可卖不出画也要坚持创作，卖掉唯一房产的旅行者只为看一眼极光，辞职去追求梦想的打工人，自己条件明明不好还要硬撑着帮朋友一把的兄弟，这些人显然把自我实现与社交需求摆在了生理需求的前面。第三，一个行为常常同时满足多个层次的需求。一个人去上班挣钱，表面上是解决吃饭问题，但他也希望这份工作能带来稳定的安全感，能让他交到朋友，能获得同事的尊重，甚至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同样，一个人做了好事，可能既满足了他内心想成为一个好人的自我实现需求，也顺便期待一下对方的感谢和社会的认可，这就涉及了归属和爱的需求。第四，低层次需求得不到满足，并不妨碍一个人追求高层次。在灾难现场奋战的军人、医护人员、志愿者，他们又累又饿，随时面临危险，很久不能回家，甚至不被某些人理解，但他们仍然坚守在第一线。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基本需求，而是因为这些底层需求暂时被压制了。更高层次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占了上风，这种人性的光辉恰恰说明了真实的人类内心比任何理论模型都要丰富。从认知自我到总结与展望，101个思维模型覆盖人生全场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马斯洛理论关注的是人想要什么，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概念则关注的是人怎么看待钱。它来自行为科学教授理查德·塞勒的研究，他发现人们在心里会把不同的钱放进不同的账户里，这些账户彼此独立，互不干扰。比如同样是500块钱，如果是加班熬夜赚来的，你可能不舍得随便花，如果是抢红包得的，你可能顺手就请朋友喝了顿酒。这种现象叫做心理账户。心理账户的存在使得人们对金钱的价值产生了一种主观的计算偏差，说白了就是有时候会算不明白账，做出一些不太理性的决定。这种偏差是怎么来的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收入差异，同样一笔钱，来源不同，花法就不同，辛苦劳动赚来的工资会被归入血汗钱账户，花起来就比较谨慎，而年终奖、彩票中奖、意外收到的红包则被归入意外之财的账户，花起来就大方得多。第二个是支出差异，
一条

1000块的领带，平时逛街看到会觉得很贵，舍不得买。但是如果第二天要去面试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或者参加一场决定命运的会议，你可能二话不说就买了下来。因为前一种情境下，这笔支出被归入了日常穿戴账户，后一种则被归入了投资未来账户。第三个是用途差异。一台10000块钱的高性能电脑，如果是买来用来打游戏看剧，你会觉得这钱花得有点冤。但是如果它是用来做视频剪辑、写程序、搞设计的生产力工具，你就会觉得它很值，甚至觉得买便宜了。第四个是规划差异。同样是劳动所得，如果收入是300块钱，你可能会随手把它花掉，买件衣服或者吃顿好的。但如果收入是10000元整，你大概率会把它存进银行，舍不得动。第五个是观念差异。假如你有机会获得1000块奖励，如果你觉得这东西本来就是你应得的，那么得到的时候呢，也不会特别高兴。但如果没得到，就会很难过。如果你觉得这东西可拿可不拿，那么拿到了就会很开心，没拿到呢，也不怎么失落。背后的原因是，前者已经在你心里把这笔钱归入了已收入账户，后者则是未收入账户。这些五花八门的心理账户，如果大致分一下类，可以有基础温饱、日常生活、娱乐消遣、关系维护、投资未来、风险规避等等。还有按收入来源分的，比如劳动收入、意外收入、大额收入、零散收入。每个账户都是独立计算，不能互相挪用的。而且这些账户的划分方式会受一个人过往经历、生活环境、文化习惯的深刻影响。比如一个从小被父母念叨家里条件不好，但爸妈把最好的都给你的孩子，他会长出一个特别沉重的心理账户。父母花的钱都是血汗钱，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很可能极度不舍得花钱，甚至觉得自己稍微正常消费一下都是对不起父母的。这种心理负担对成长显然是不利的。反过来，如果子女想劝父母别太节省，可以把自己赚钱的过程说得轻松一些，让父母觉得这笔钱来得不那么辛苦，从而更舍得花。这些都是观念和经历对心理账户的塑造。了解了心理账户的特点之后，其实可以利用它来做很多事情。比如商家想让顾客更痛快地掏钱，就可以想办法切换顾客的心理账户。一种方法是改变他们对用途的认知，每天只花一杯奶茶的钱，是把一大笔开支切换成了小额的日常消费。这是给爸妈的孝心礼物，是把个人消费切换成了情感表达。这不是玩具，是孩子的童年，是把娱乐支出切换成了教育投资。另一种方法是切换时间维度，现在消费就是在投资未来，一次付出终身受益。这些说辞的本质都是让顾客觉得这笔钱花得比实际更值。反过来，如果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想管住自己的钱包，也可以主动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理账户，这笔消费真的符合我原本的用途吗？还是我被商家的说辞带偏了？心理账户像一面镜子，帮你看清自己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习惯，它让你理解金钱收支和感受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做出更理性的判断。但需要记住的是，心理账户本身并不告诉你应该怎么花钱、怎么存钱。千万不要因为知道了这个概念就开始怀疑自己、着急改变。在否定自己的消费观念之前，不妨先问一句，我之所以花了很多年养成这些习惯，背后是不是另有原因？否定自己之前，先肯定一部分自己；怀疑自己之前，先相信一部分自己。人的内心本来就是丰富而复杂的，那些看似不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都有他自己的逻辑，这大概就是人类最有魅力的地方，比任何理论模型都要辽阔。读完《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这本书，作为普通读者，
我学会了不再盲目否定自己，而是先肯定一部分，再优化一部分。这大概就是思维模型的魅力，不是让你变得更聪明，而是让你更清醒地生活。

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维的攀登者说，101个模型像101个视角，遇到困境翻一翻，思路立刻打开。读者工具箱说，每个模型都有原理、案例和落地方法，还附赠2张超实用的表格。本书像一本思维字典，常备手边，随时查。读者猫头鹰说，作者把卡尼曼双系统、风中定律这些硬核概念讲得生动有趣，读完最大的收获不是记住模型，而是学会了用模型思考这件事本身。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30年河东、30年河西。唐玄宗时期，安禄山发动叛乱，宰相郭子仪领兵击败了安禄山。由于平叛有功，唐玄宗重赏郭子仪，给他修建了一座河东府，让郭子仪全家都住在里面。唐玄宗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郭子仪的儿子，一时间郭子仪十分的风光。然而郭子仪的孙子从小生在富贵人家，却长成了一个不争气的公子哥，整天挥霍无度。等到郭子仪去世之后，家里的财产几乎都要被他花光了，郭家也日渐门庭衰落。最后郭子仪的孙子竟然成了一个乞丐，靠讨饭为生。有一天，郭子仪的孙子来到了河西庄，他想起自己过去的奶妈就是河西庄人，便想找到奶妈，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帮助。打听了很久，他都没有找到从前的奶妈。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上前一问，原来正是奶妈的儿子。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奶妈儿子的家里。刚到门口，郭子仪的孙子就震惊了。在他眼前出现了一座大宅院，进去一看，里面饲养着各种牲畜，粮食堆满了粮仓。走进客厅，里面也是一片富丽堂皇的景象，和自己从前的河东府相比毫不逊色。在闲聊中，郭子仪的孙子得知奶妈的儿子一直坚持劳作，于是便问，你已经有这么大的家产了，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还要劳动呢？对方回答，家业再大也经不住消耗，只有继续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能更好地把家业保持下去呀。后来奶妈的儿子收留了他，郭子仪的孙子感慨地说，真是30年河东大富大贵，30年河西寄人篱下呀。人们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句俗语比喻世间万物兴衰变化无常，有时候会向反面转变，让人难以预料。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憾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0: 嘘，
5: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啊，就
8: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
4: 近日，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办2026年群众文化大培训第一期戏曲演唱、器乐演奏、节目主持培训班，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切实提升基层文艺骨干综合素质与志愿服务水平。本次培训立足群众文化需求，创新培训形式，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基层文艺培训实效。特邀资深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围绕戏曲唱腔技巧、器乐演奏特点、节目主持礼仪与话术等核心内容，开展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认真听讲、踊跃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培训以学促练、以练促生，融合直观教学、现场展示、记忆切磋等多种学习形式，为全市戏曲、器乐、主持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记忆展示、互助提升的平台。近日，鼎盛东街道在为民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百年星火润童心，红色经典忆英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辖区15名少年儿童参加，以声传情诵读红色经典，在铿锵文字中感悟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依次登台，围绕诵读经典华章、传承文明新风主题，深情演绎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中国共产党”、“不朽王二小”的故事，“我爱祖国”等一篇篇经典作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诵读比赛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以少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扎根发芽。陪同孩子前来参加比赛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2: 近日，康城街道青二社区举办茶艺公益讲堂，邀请高级茶艺师担任主讲，带领居民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活动以神农尝茶的传说开篇，茶艺师循着历史脉络，从魏晋风骨到唐宋雅韵、明清流风，将茶叶分类、生长环境等知识化作趣味故事，引人入胜。在实践环节，茶艺师行云流水般演示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工序，全是中式美学。居民们认真跟学，在一对一指导下，从生涩到熟练，亲手冲泡出琥珀色茶汤，茶香四溢间满是成就感，大家互敬相明，传递温暖情谊。此次讲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茶艺之美，在洗礼静心中培育耐心与审美力，更以茶为媒，将传统文化种子播撒进社区沃土，让文明新风在茶韵悠长中浸润心田。
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通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可是说了情论命的。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被盗，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0: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2: 谢谢姑娘。
1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市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
4: 近日，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办2026年群众文化大培训第一期戏曲演唱、器乐演奏、节目主持培训班，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切实提升基层文艺骨干综合素质与志愿服务水平。本次培训立足群众文化需求，创新培训形式，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基层文艺培训实效。特邀资深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围绕戏曲唱腔技巧、器乐演奏特点、节目主持礼仪与话术等核心内容，开展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认真听讲、踊跃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培训以学促练、以练促生，融合直观教学、现场展示、记忆切磋等多种学习形式，为全市戏曲、器乐主持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记忆展示、互助提升的平台。近日，鼎盛东街道在为民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百年星火润童心，红色经典忆英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辖区15名少年儿童参加，以声传情诵读红色经典，在铿锵文字中感悟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依次登台，围绕诵读经典华章、传承文明新风主题，深情演绎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中国共产党”、“不朽”、“王二小”的故事，“我爱祖国”等一篇篇经典作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诵读比赛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以少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扎根发芽。陪同孩子前来参加比赛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5: 近日，康城街道青二社区举办茶艺公益讲堂，邀请高级茶艺师担任主讲，带领居民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活动以神农尝茶的传说开篇，茶艺师循着历史脉络，从魏晋风骨到唐宋雅韵、明清流风，将茶叶分类、生长环境等知识化作趣味故事，引人入胜。在实践环节，茶艺师行云流水般演示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工序，全是中式美学。居民们认真跟学，在一对一指导下，从生涩到熟练，亲手冲泡出琥珀色茶汤，茶香四溢间满是成就感，大家互敬相明，传递温暖情谊。此次讲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茶艺之美，在洗礼静心中培育耐心与审美力，更以茶为媒，将传统文化种子播撒进社区沃土，让文明新风在茶韵悠长中浸润心田。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

0: 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
6: 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9: 啊，就
1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9: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

0: 样板。
1: 近日，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办2026年群众文化大培训第一期戏曲演唱、器乐演奏、节目主持培训班，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切实提升基层文艺骨干综合素质与志愿服务水平。本次培训立足群众文化需求，创新培训形式，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基层文艺培训实效。特邀资深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围绕戏曲唱腔技巧、器乐演奏特点、节目主持礼仪与话术等核心内容，开展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认真听讲、踊跃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培训以学促练、以练促生，融合直观教学、现场展示、记忆切磋等多种学习形式，为全市戏曲、器乐主持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记忆展示、互助提升的平台。近日，鼎盛东街道在卫民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百年星火润童心，红色经典忆英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辖区15名少年儿童参加，以声传情诵读红色经典，在铿锵文字中感悟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依次登台，围绕诵读经典华章、传承文明新风主题，深情演绎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中国共产党”、“不朽”、“王二小”的故事，“我爱祖国”等一篇篇经典作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诵读比赛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以少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扎根发芽。陪同孩子前来参加比赛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2: 近日，康城街道青二社区举办茶艺公益讲堂，邀请高级茶艺师担任主讲，带领居民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活动以神农尝茶的传说开篇，茶艺师循着历史脉络，从魏晋风骨到唐宋雅韵、云清流风，将茶叶分类、生长环境等知识化作趣味故事，引人入胜。在实践环节，茶艺师行云流水般演示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工序，全是中式美学。居民们认真跟学，在一对一指导下，从生涩到熟练，亲手冲泡出琥珀色茶汤，茶香四溢间满是成就感，大家互敬相明，传递温暖情谊。此次讲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茶艺之美，在洗礼静心中培育耐心与审美力，更以茶为媒，将传统文化种子播撒进社区沃土，让文明新风在茶韵悠长中浸润心田。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0: 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 工小工快。

0: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说两
4: 句，
3: 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手，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达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式，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达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
5: 近日，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办2026年群众文化大培训第一期戏曲演唱、器乐演奏、节目主持培训班，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切实提升基层文艺骨干综合素质与志愿服务水平。本次培训立足群众文化需求，创新培训形式，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基层文艺培训实效。

0: 受邀资深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围绕戏曲唱腔技巧、器乐演奏特点、节目主持礼仪与话术等核心内容，开展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认真听讲、踊跃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培训以学促练、以练促生，融合直观教学、现场展示、记忆切磋等多种学习形式，为全市戏曲、器乐、主持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技艺展示、互助提升的平台。近日，鼎盛东街道在为民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百年星火润童心，红色经典忆英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辖区15名少年儿童参加，以声传情诵读红色经典，在铿锵文字中感悟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依次登台，围绕诵读经典华章、传承文明新风主题，深情演绎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中国共产党”、“不朽”、“王二小”的故事，“我爱祖国”等一篇篇经典作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诵读比赛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以少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扎根发芽。陪同孩子前来参加比赛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1: 近日，康城街道青二社区举办茶艺公益讲堂，邀请高级茶艺师担任主讲，带领居民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活动以神农尝茶的传说开篇，茶艺师循着历史脉络，从魏晋风骨到唐宋雅韵、明清流风，将茶叶分类、生长环境等知识化作趣味故事，引人入胜。在实践环节，茶艺师行云流水般演示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工序，诠释中式美学。居民们认真跟学，在一对一指导下，从生涩到熟练，亲手冲泡出琥珀色茶汤，茶香四溢间满是成就感，大家互敬相明，传递温暖情谊。此次讲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茶艺之美，在洗礼静心中培育耐心与审美力，更以茶为媒，将传统文化种子播撒进社区沃土，让文明新风在茶韵悠长中浸润心田。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老板。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今天跟各位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2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前20名歌曲当中有15首歌都是全新上榜的歌曲，格局几乎是全面的洗牌。会不会有新的冠军诞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单曲。昨天在第20期榜单拿下冠军的单曲，来自于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在上周拿下第三名的成绩。面临到李健、王力宏的强力竞争，王菲的主角在上周依旧保持第二名的高位。全新的风格尝试，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在上上周拿下第三名之后，上周终于拿下属于他的 number one。 进入到第22期榜单的正式放榜，位列第20名，全新上榜，来自爵士女伶陈印希带来的新歌 WeChat number 20。

0: 本周上榜第19位，来自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而这首歌曲本身名字长得就很美，要让多少人在听歌过程当中来想到那些美丽的夕阳时刻。本周下降一位，排名19。
1: Number 19.

0: 上榜第十八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的是全新上榜，排在第十七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这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而《赐予我力量吧》这一句经典的呐喊，也是几代人的童年专属记忆。
1: Number 17。

0: 而金曲星光会接来到了本周上榜第16位的单曲了，跟以往说唱的风格完全不同，这首歌曲更加偏向旋律性的表达。
1: Number 16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5位，任素汐的夜灯，而排在第14位的是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冯唐写词，谭旋作曲，张碧晨来演唱，这一个组合本身就让人很期待了。而这首歌讲述的也是挣脱琐碎的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来听这一首歌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本周上榜第14名。
1: Number 14

0: 我是上榜第十三位，张靓颖跟陈楚生合作的《巴拉莱卡》，而现在听到的是时隔三年之后，王以太跟艾热再度的联手合作《Crazy Love》。而这首歌曲也是作为王以太即将发行的一批《太热爱》的首支主打单曲，那同时也官宣了自己的《太热爱》巡回演唱会。
1: Number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也提到了说在今天会有很多的新歌入榜，接下来这一首歌同样也是其实在我们的榜单之上能见到很多的 OST 的原声歌曲，而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作为莫离当中的女主角叶离的人物曲郁可唯的见幸福，而这首歌曲也是把向内扎根方能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赵乐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 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

0: 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1: 本身长征10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4: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3: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4: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7: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6: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7: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

0: 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2: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5: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4: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6: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4: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7: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 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4: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3: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
4: 近日，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办2026年群众文化大培训第一期戏曲演唱、器乐演奏、节目主持培训班，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切实提升基层文艺骨干综合素质与志愿服务水平。本次培训立足群众文化需求，创新培训形式，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基层文艺培训实效。特邀资深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围绕戏曲唱腔技巧、器乐演奏特点、节目主持礼仪与话术等核心内容，开展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认真听讲、踊跃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培训以学促练、以练促生，融合直观教学、现场展示、记忆切磋等多种学习形式，为全市戏曲、器乐、主持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记忆展示、互助提升的平台。近日，衍生东街道在为民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百年星火润童心，红色经典忆英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辖区15名少年儿童参加，以声传情诵读红色经典，在铿锵文字中感悟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因此登台，围绕诵读经典华章、传承文明新风主题，深情演绎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中国共产党”、“不朽”、“王二小”的故事，“我爱祖国”等一篇篇经典作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诵读比赛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以少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扎根发芽。陪同孩子前来参加比赛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2: 近日，康城街道青二社区举办茶艺公益讲堂，邀请高级茶艺师担任主讲，带领居民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活动以神农尝茶的传说开篇，茶艺师循着历史脉络，从魏晋风骨到唐宋雅韵、云清流风，将茶叶分类、生长环境等知识化作趣味故事，引人入胜。在实践环节，茶艺师行云流水般演示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工序，全是中式美学。居民们认真跟学，在1:1指导下，从生涩到熟练，新手冲泡出琥珀色茶

0: 汤，茶香四溢间满是成就感，大家互敬相明，传递温暖情谊。此次讲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茶艺之美，在洗礼静心中培育耐心与审美力，更以茶为媒，将传统文化种子播撒进社区沃土，让文明新风在茶韵悠长中浸润心田。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

0: 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0: 嘘，
5: 少
0: 说
5: 两
0: 句，
5: 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如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走进位于三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档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和转化。2024年底，自然档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和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档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式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和样板。
4: 近日，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办2026年群众文化大培训第一期戏曲演唱、器乐演奏、节目主持培训班，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切实提升基层文艺骨干综合素质与志愿服务水平。本次培训立足群众文化需求，创新培训形式，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基层文艺培训实效。特邀资深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围绕戏曲唱腔技巧、器乐演奏特点、节目主持礼仪与话术等核心内容，开展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认真听讲、踊跃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培训以学促练、以练促生，融合直观教学、现场展示、记忆切磋等多种学习形式，为全市戏曲、器乐、主持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记忆展示、互助提升的平台。近日，鼎盛东街道在卫民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百年星火润童心，红色经典忆英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辖区15名少年儿童参加，以声传情诵读红色经典，在铿锵文字中感悟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依次登台，围绕诵读经典华章、传承文明新风主题，深情演绎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中国共产党”、“不朽”、“王二小”的故事，“我爱祖国”等一篇篇经典作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诵读比赛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以少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扎根发芽。陪同孩子前来参加比赛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2: 近日，康城街道青二社区举办茶艺公益讲堂，邀请高级茶艺师担任主讲，带领居民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活动以神农尝茶的传说开篇，茶艺师循着历史脉络，从魏晋风骨到唐宋雅韵、明清流风，将茶叶分类、生长环境等知识化作趣味故事，引人入胜。在实践环节，茶艺师行云流水般演示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工序，诠释中式美学。居民们认真跟学，在1对1指导下，从生涩到熟练，亲手冲泡出琥珀色茶汤，茶香四溢间满是成就感，大家互敬相明，传递温暖情谊。此次讲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茶艺之美，在洗礼静心中培育耐心与审美力，更以茶为媒，将传统文化种子播撒进社区沃土，让文明新风在茶韵悠长中浸润心田。
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4: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啦？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

0: 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1: 于大鹏第三次大战木兰，结果又被花木兰是踢倒在地，宝剑指着他的肛嗓。于寨主服没服？
2: 喂，
1: 服了。不服高人有罪，我确实不如你。来吧，给谋家来个痛快。花木兰收剑往后一撤身，于寨主请起。哎，你怎么不下手啊？于寨主，你真健忘啊！咱俩有言在前，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岂能下毒手？我爱你是个英雄，我希望你倒戈归顺。怎么，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你能不能化腹前言呢？
2: 这玩意
1: 正这时，喽啰兵就上来了，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从四面把花木兰打了包围。只要是于大鹏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帮人就冲上来，把花木兰乱刃分尸。花木兰也挺紧张，俩眼睛盯着于大鹏，心说我可没看错，你是个英雄。万里有一，我把人看错了，他是条狼。一声令下，我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因此木兰也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于大鹏啊，还真不善，张了两次嘴没发话。
2: 好吧，
1: 花将军，我服了你了，你果然是个英雄。至于我投降不投降，保不保大隋，这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假如你能高抬贵手把我放了，我回到山上跟弟兄们商议商议，你明天听我的信儿，怎么样？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哎，你给我来个痛快，我宁愿死在你的剑下，我绝不让旁人帮忙。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那就不够个男子汉。木兰点了点头，于寨主，我相信你，那明天我可就听你的信了。你说个时辰吧，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2: 这
1: 午时之前，就在此地，咱俩不见不散。
2: 好嘞。
1: 就这样，于大鹏带着金兆雄全山的喽兵回了金钱山了。木兰上马回来见韩钦豹，韩钦豹刚集合飞虎军去找花木兰去，一看回来了，孩子怎么样？都把我急死了。木兰一笑，侯爷，一切都顺利，是这么回事。韩钦豹一听，不住地晃脑袋，
2: 哎呀，好险呐，孩子，也就是你，要换个旁人早就交代了。来啊，就地安营。
1: 三声炮响，就在两家山的山外扎下五行八卦连环大营，粮草在当中，军营在寺外，加以妥善的保护。
2: 等中军大帐设摆好了，韩钦豹升帐，将官们包括花木兰在内全到了，坐在一起边吃边议事。木兰说，反正我们也不急于进军，咱们耽搁一天，明天听于大鹏的信儿，万一要能把他收降，还能把他手下的弟兄拉走，咱何乐而不为呢？尤其这帮人那是最能打不过呀。太平侯不住地点头，嗯，说的有理，太对了。慢说一天，咱们耽误个三天五日也算不了什么，你好好休息吧，啊，明天你还得负责收降他们。木兰点头。当晚回到寝帐，花木兰有点睡不着觉了，因为她深知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不管怎么说，于大鹏金兆雄是贼，有道是贼性难改，他是不是把我给稳住了，明天还会有变化，能怎么变呢？还要在金钱山下摆下战场，双方决一死斗不成？木兰胡思乱想，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一夜无话。次日平明，大家早早地起来饱餐战饭之后，在这等着听信。当啊当啊，一点消息都没有。韩钦豹就有点疑惑不定了。穆丽啊，是不是咱上当了？傻老婆等捏汉子，他们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了吧？不会，我看金兆雄于大鹏不是那种人。哎呀，你才几岁，你见的世面太小了，什么人都有啊。正说着，报事的进来了，报金钱山派人来下书。下书人何在？在辕门外候信，让他进来。时间不大，一个喽啰兵穿戴的人被带进中军保障。这人有个二十五六岁吧，绢帕罩头，打着鱼鳞裹腿，穿着一身蓝布的军装号坎，前头一个楼字，后头一个喽啰的罗字，跪在帅案前边给老爷叩头。韩钦豹看看，免礼平身，你是金钱山来的吗？
3: 是。
2: 听说你下书，书信在何处？在小人怀中。喽啰兵说完了，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双手呈上。花木兰接过来，转呈给韩钦豹。太平侯把信展开看了看，就一皱眉，穆丽啊，你看看。花木兰接过这封信看了一下，也是一愣。信上写的什么呢？是于大鹏、金兆雄的口吻，说关于我们相随的事情，希望你们主将赶奔金钱山一叙，不见面相谈，这事儿很难定夺，要有胆子你们就来一趟，但是必须得是主将说话算数的。木兰心中暗想，这是什么意思？莫非他耍什么阴谋，在山上都布置好了，等我们上山之后一举将我们拿获？又一想，不见得吧，于大鹏要真这么做，你可真是个小人呐、就对不起我再三再四放你之恩。
1: 太平侯

0: 合计了一会儿，你先出去，我们商量之后再给你回复。是。棋牌官把这喽啰兵给压下去了。韩钦豹问花木兰，孩子，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其中有诈不成？侯爷，这玩意很难说，您讲话了，人心隔肚皮嘛。要说叫我猜的那么准，我可不敢胡说，也许于大鹏有什么隐情需要跟咱们的人讲。侯爷，我看您呢就去一趟金千山。
1: 穆丽，我说咱俩有什么仇啊？你怎么往火坑里推我？我这把年纪到那儿我还回得来吗？
0: 花木兰好悬没乐了。侯爷，据传说您是个英雄啊，年轻之时屡经战场，竟打大仗了，为国家立了不少战功，怎么老了老了您这胆子倒小上了？小小的一座金千山就把您吓住了不成吗？人家信上写的明白，叫说话算的人去，那么除您之外还有谁呢？您不去这事儿也解决不了啊。
1: 穆丽啊，你是我的全权代表，我看你代替我去得了。
0: 侯爷，我已经说了我的身份，我不过就是个马童啊，马童说话有什么分量啊？那哪行啊，还得您去。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我可以跟着您保驾。
1: 那还差不多。那带多少军队？
0: 谁也不带，咱又不是打仗，带着那么多的人兴师动众，叫人家也笑话呀。
1: 别，那可不保险呢，一旦说翻了就咱爷俩、那是凶多吉少。
0: 侯爷您放心，不会，有事情由我担着呢。
1: 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后悔了。我想想啊，哎呀，人这一辈子活不容易啊，就得好好活着，明知的是危险非往里头钻，那不傻了吗？
0: 穆丽啊，我看还是不去。哪能呢，还是去才对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您是国家亲命的都梁官，赫赫的太平侯，您哪能贪生怕死呢？
1: 这话可也对。哎，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算了，那我就去一趟吧。
0: 把这事拍板之后，把喽啰兵叫上来了。花木兰告诉他，你先行一步，告诉你们几位寨主，说我们侯爷随后就到，我们要亲自拜山，让他做好准备。好嘞，我现在就去送信。这喽啰兵走了，太平侯把那嘴咧的像吃了苦瓜了似的，不住的摇脑袋。
1: 哎呀，穆丽啊，这玩意儿保险，
0: 侯爷您放心，如果真有变化，我豁出一个人舍命也把您救出来。
1: 好吧，要那么咱就准备准备。
0: 再看这太平侯，里面穿好了软袍，然后披上眼心甲，眼心甲外面又配好了金锁连环甲，最外边又罩上大叶黄金甲。本来他就够胖的了，穿上三层甲胄，再加上软袍衬袍，简直都圆了。战将也不敢乐，心说要是出事儿啊，你穿一车甲胄也白费。可是谁敢说呀？

见太平侯装束完毕，吩咐外面备马，把他那口刀也挂上。咱说的可不是玄呐，他那口金背七星刀能有35年不使唤了。要说长锈倒没有，但是光是样子货，连什么也砍不下来。这回为了唬人，把这把刀也带上了。花木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为防备万一，他没穿甲胄。为什么呢？你想那甲胄都是铁的，那要在身上一披有多笨呢？木兰想好了，如果闹翻了，往最坏处上想，我为逃跑容易，最好穿轻便的东西，我还得背着太平侯呢，不然的话能逃得出金千山吗？斜挎百宝囊，把暗器兵刃全都带齐了，外面有人把胭脂红也给备好了。等两个人来到辕门，这位太平侯连马都上不去了，四个人往上周，哎呀，哎，把这大胖子推上战马。太平侯这汗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花木兰也上了马了，刚要走，太平侯一皱眉：“木莉呀，我可有点头疼，这一折腾，这肚子还不太好。我看我就甭去了，由你代替我就得了。”花木兰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就你这个模样还当侯爷，你这官怎么做来的？当今皇上真是瞎了眼睛啊。木兰把眼一瞪，侯爷，事到如今只能前进，不能畏缩，不去是不行的。我非得去。好嘞，既然如此，你就逃前带路。他们二人为了防备万一，在临走之时，花木兰也做了安排，让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将率领飞虎军和乌鸦军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们在金千山打起来，你们就调炮攻山，好接应我们。四将领命，做好准备。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花木兰保着太平侯顺着山路赶奔金千山，10几里路，时间不大就到了。刚来到山口外面，就被喽啰兵给拦住了。干什么呢？停止前进，再往前来开弓放箭。太平侯一伸手把刀摘起来，二话没说先练了一趟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花木兰一看，用得着吗？离这么老远你练哪门子刀啊？有那你省点劲儿好不好？侯爷侯爷侯爷，别练别练，哎，这就做好准备，用不着，有我呢。您在这听信儿啊。花木兰催马到了前边，笑呵呵地冲喽啰兵一抱拳：各位不要误会，我们是随营来的，看见没，那位老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侯，是我们三军的主将，我是他的马童，叫花木立，要求见你家寨主。哦，知道知道知道，来了啊，来了，来了多少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就俩人啊。喽啰兵互相窃窃私议，带着羡慕的眼光一挑大拇指，罢了，真是好样的。那么二位稍后片刻，容我们送信去。有个报事的喽啰撒脚跑回聚义分赃厅。在金千山的半山腰，
有一座大庙，

叫山神庙，神像全没了，后改的聚义分赃厅，寺外还修了几道石墙，喽啰兵在这守把着，这个地势相当好，易守难攻。大寨主于德鹏，二寨主金兆雄，三寨主叫田广龙，还有几个谋士正在这议事呢。于德鹏说了，人家的主将已经说得明白，一会儿就来跟咱谈判。有人说怎么还不来，于德鹏说那有什么奇怪，那十好几里呢，人家不得做做准备吗？三寨主田广龙一乐，大哥算了吧，我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来。你别看在两军阵前他吆五喝六装大半蒜，真叫他到金钱山呢，他得琢磨琢磨他有几个脑袋，他是说大话使小钱，咱不必当了，肯定不能来。正在这议论，报事的进来，报各位寨主，隋营主将太平侯还有那姓花的马童到。这下屋里人全愣了。于大鹏满面陪笑看了看三寨主，三弟怎么样，你说错了，甭说太平侯啊，就是那个马童叫花木立，那家那胆子就大得很呐。来了吧，三寨主也愣了，他们带了多少军队？一共就俩人。俩人？没看错，没有，他们身后是一片空地，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哎呀，真有胆子啊。于大鹏吩咐一声，来呀，亮全队迎接。老三，我跟老二跟他们打过交道，你还没，我希望你说话办事讲点礼貌，不行捅娄子，听见没？大哥您放心，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为什么于大鹏嘱咐田广龙这番话呢？因为这三寨主性如烈火，目中无人，他也去押粮运草去了，发生事的时候他没在家，等他回来之后才知道金钱山的喽兵和隋军相遇所发生的一切，他这才知道。他是不服气，闲言少叙，于大鹏率领500军兵亮队迎接，等到山口一看，可不是嘛，就两个人两匹马。于大鹏马往前蹄，抱腕当胸，花将军，后面那位老将军啊，这就是我们侯爷太平侯。花木兰和太平侯赶奔金钱山，于大鹏吩咐一声，来呀，亮全队迎接。老三，我跟老二跟他们打过交道，你还没，我希望你说话办事讲点礼貌，不行捅娄子，听见没？大哥您放心，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为什么于大鹏嘱咐田广龙这番话呢？因为这三寨主性如烈火，目中无人，他是不服气，心说我大哥二哥白活，连个小小的马童都打不过，丢人现眼，还答应保大隋，门都没有，我们反大隋还反不过来呢，冲什么保他？但是他又拗不过他大哥二哥，别看是山贼，军令如山，他得听这俩人的，但是他肚子里头不服气，闲言少叙，于大鹏率领500军兵亮队迎接，等到山口一看，可不是嘛，就两个人。

人两匹马，前边的就是那马童花木立，后边是个大胖子黑面的老头，不用问，这是肯定太平侯了。于大鹏马往前蹄，抱万当胸，花将军您来了啊，来了，正要进宝山讨扰，哎呀，哪里

0: 下马，别人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抢步起身来到太平侯马前躬身施礼：“我等参见侯爷。”太平侯到这阵儿也得端着点架子。
1: 嗯，免礼。你叫什么来着？
0: 于大鹏。
1: 你呢？
0: 金兆雄。
1: 你呢？田广龙啊。
0: 哦，这名儿都挺好听。
1: 我说于寨主，给老夫写信是你写的吗？
0: 是。
1: 这不是我们爷俩来了吗？你打算怎么谈？说个明白吧。
0: 侯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不管怎么说，远来者为客，您得到我山上坐一会儿，哪怕喝口水呢，也聊表寸心。来啊，把道路闪开，请侯爷上山。
1: 韩钦豹心里说话，这就离着归位不远了。走吧，捏着鼻子催着马，跟着进了金钱山。左一道山口，右一道山口，左一道寨门，右一道寨门，最后来到分赃厅。有人把马匹接过去，就拴到院里的槽头上。寨主们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他们二人接进大厅，然后让太平侯居中而坐，花木兰暗箭站在他身后，几位寨主在两旁相陪。有的喽啰兵把沏好的水给倒上，然后退出去。于大鹏一笑：“侯爷，罪民斗胆把您请到碧山，为什么呢？就因为谈一谈降隋的事情。这不花小将军在场吗？昨天我们二人约定了，可是我回来之后召集全山的弟兄开了一次会，我把这个意思跟弟兄们说了，还真不错，绝大多数的人愿意弃暗投明保朝廷，可也有一部分弟兄不同意的。同意的这帮弟兄有点担心，恐怕朝廷说话不算数，暂时把我们收下了，等我们放下武器之后翻过来再收拾我们，那阵儿我们就追悔不及了。所以弟兄们提出要求，你们带兵的主将跟大家见见面，当众说道说道，大伙听一听，这才能放心。只要你们说的好，弟兄们相信了，这件事儿就算定下来了。我们哥几个没说的都同意保朝廷了。那么侯爷，既然您来了，您先歇一会儿，一会儿呢我就集合，您当众跟大家讲一讲，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好啊，好好好，于寨主，你这么做就对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呢。你们要保了朝廷，去打突厥，去立功，那早晚还愁当官吗？扒掉了贼皮有多好啊！不然的话，你本身为贼，顶风都臭800里，也被乡亲们小看了，对不对？
0: 是，侯爷说的是。
1: 那你就集合人吧，老夫就跟大家讲讲。
2: 是，
1: 老三，集合人去。
2: 哎，
1: 田广龙大步流星来在外面，命值班的楼兵敲钟，咚咚咚咚，敲7下，紧急集合。

0: 除了值班的离不开的不参加，余者的大部分都来到院里头，黑压压的，足有能一两千人呐、啊，院里站不下，外头山坡上也是人，一个个瞪着眼睛在这听着。这时三寨主到大厅送信，大哥，人都来齐了。侯爷，您看什么时候您跟大伙讲讲？
1: 现在就讲啊。
0: 说着众人陪着太平侯来到院里，太平侯一看，我的天，怎么这么多人，我呀得好好跟大伙讲讲。话是开心锁，人家穆立说的一点都不假，这些亡命徒要给国家效力，那在两军阵前可得立了大功了，那时候我的腰板也就硬起来了。想到这儿，他得找个合适的地方给这么多人讲话，最好站个高地方，可没有。后来有人给出个主意，搬了一张八仙桌，哎，周着他上了桌子了。太平侯还从来没当着这么多人说过话，他一紧张，舔着大肚子，把拳头抡起来了，那咔吧，桌子腿压折了，把这侯爷整个给摔下去了，摔得刚一声，好像没冒了泡，可把花木兰吓坏了。侯爷，侯爷，哎呦，哎呦呦呦，我这桌子怎么这么不结实？木兰心说：不怪桌子不结实，怪你这坨太大了，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呢？又换了一张桌子，太平侯二次上桌子，心就没底儿了。魏宗说话以前，他瞅这桌子能不能踩他架，结果把词儿还忘了。弟兄们，他就问我，他，哎，穆立啊，我应该讲什么来的？嘿，花木兰一听，没词儿啊，啊，讲什么都不知道。再看太平侯汗珠子也下来了。穆立啊，来的时候我没说吗？这两天肚子也不好，我头也疼，这就着急吧，还没词儿了。尤其刚才摔这下子，把词儿都摔没了。我看你替我讲得了。花木兰心说呀，你早就没词儿，替就替吧。就这样让侯爷在旁边坐着歇着，花木兰上了桌子了。喽啰兵一看，呵，这漂亮小伙，他干什么的？当什么官？听说他是个马童啊。啊，马童，马童能给咱们讲话吗？你看看，你侯爷的新夫人呢，那代表侯爷讲话。停了停了，听你的，听人家，你白话什么？你别说话，别说话。院里一片寂静，花木兰是朗朗有词啊，把乘客厉害的道理都讲了。大致的意思他是说，我们这次来没有恶意，就欢迎弟兄们走正路，弃暗投明，保朝廷，去攻打突厥，保国卫家。你们占山为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可能有些人被屈含冤，被逼上这条路的，我是深表同情啊。但是不管为什么，食身于贼，好说不好听，这回机会来了，大家能把突厥国给打退，把咱们大隋给保住，就立下不世之功。因为大家是英雄，我们爱惜大家，来请大家来的。花木兰真能说呀，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叫人听着还得劲儿。讲完之后，喽啰兵是一致鼓掌，看这意思，绝大多数的是同了意了。就在这时，三寨主田广龙猫一嗓子蹦出来了，妈，弟兄们，别听他 穷白话。我说几句，大寨主和二寨主一看就是一愣。于大鹏心说：“老三呐、啊，你怎么是这么个人呢？我就怕你捅娄子，事先都跟你打过招呼，结果怎么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你真把娄子给捅了！这！可是大寨主就想瞪眼睛压服他。”被二寨主金兆雄给拦住了。大哥，强拧的瓜不甜呢、啊。老三不服，就叫他说一说，不然的话早晚也得鼓包。所以大寨主就没拦着。就看田广龙气势汹汹来到花木兰近前，把脸扬起来了。哎，姓花的，你下来，我有话问你。花木兰也撂到这手，这么大的事情三言两语就能拍板吗？人多了心不齐，什么人都有，因此也有思想准备。花木兰很从容地飘身从八仙桌上跳下来，来到三寨主近前。您就是三寨主，你不用问这个，你管我三寨主五寨主呢？我问你，你叫花木丽吗？
1: 对。
0: 你真是个马童吗？啊，这还假得了吗？你不信问我们侯爷。
1: 嘿，即使你是个马童，也是个特殊的人物。且不管你官居何职，我问你点事儿吧。你把我们都收编了，到长城外头去打仗。打胜了行，我们当了官了。打败了怎么办？你赔呀、啊！我们的归宿怎么办？这不是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听你摆楞的。哎，我告诉你，你死了这股心，从打我这说，我就不同意。弟兄们，有不同意的站到我身后。你看这个人什么人都有啊，原来就有一部分不乐意的，听三寨主这么一说，哇，就有好几百。这人这一分开，有些动摇的呢，这个动摇的这些人都是墙上的草，哪头封印随哪头。他一看呀，过去那么些人，我也到那边凉快凉快去得了。一会儿过去仨，一会儿过去五个呀，越来人越多，越来人越多，结果有绝大多数不同意投降，就剩下六七百人没动。这些人是坚定要弃暗投明的。三寨主一看是心满意足啊，太平侯，看见没，人心难违背，我的弟兄们都不同意怎么办？就剩下那几百人，你愿意拉着你就拉走，你不愿意拉着就给我留下，你看怎么样？花木兰一看这火腾就上来了，心说这小子可够歹毒的，我刚焖好了一锅饭，他掀开盖花给扔把土，这纯粹是破坏我的好事啊。木兰一想，赶紧得采取措施，不然这六七百人也保不住，连于大鹏金兆雄都需改变主意。木兰冷笑了一声，三寨主，可惜咱们见面甚晚，我跟大寨主二寨主打交道的时候你没露面，我可没预防的有这一手。你家大寨主已经跟我表态了，说得很清楚，愿意弃暗投明。从刚才的形势上看，绝大多数弟兄也愿意。是你半截腰插了一杠子，用威胁的口气把大伙给镇住了。我想弟兄们不是出于真心，人往高处走，谁不累走正路啊？跟着你占山为王有什么好处？

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老百姓一听见你们，都吓得望迎而逃啊！弟兄们，现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如果你们不跟随朝廷继续在这为非作歹，你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我相信弟兄们知道，在离这脚下不到200里，突厥人正在杀人放火，侵犯我们国土，占领我们的城镇，杀戮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敌当前，难道我们就袖手不管不成？现在我们要保国为家，有什么不好啊？不但说为朝廷立了功，老百姓也无不称颂啊！弟兄们，有愿意弃暗投明的，我们欢迎，我们老侯爷双手欢迎。弟兄们，请大家归队吧。叫花木兰这一说不要紧，有些人又动摇了，一听是这么回事，当贼干什么？我当初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吃口饭吗？从心里往外说，不乐意当贼呀。要那样的话，我还回去得了。有几个一带头的往回一来，三五成群，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又回来700-800。你想想，这座金钱山统共才2000多人，有那么600-700人愿意保朝廷的，再加上回来这些人，超过1000，也就是超过多半数了。三寨主田广龙就沉不住气了，把眼珠子一瞪，花木立呀，花木立，你凭着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你跑到我们金钱山来卧底来了，你这是拆我们哥几个的台，砸我们的饭锅，本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拼了！这家说着话奔兵刃架子，一伸手抄起一条齐眉棍来，奔花木兰就来了。太平侯在椅子上坐着一看，哎，完喽，打起来喽，怕什么来什么呢？木立啊，木立！花木兰扭回身告诉太平侯，侯爷沉住气，别怕，有我呢。你看还得像哄小孩似的，还得安慰他。木兰一转身奔三寨主，妈，三寨主你想干什么？我打死你！三寨主，打得死打不死你说了不算，比武这东西不能一厢情愿。三寨主，我很赞成你这个人直出直入，火爆性子，我很喜欢你这脾气。咱俩这么办行不行？当众咱比比武，你要把我赢了，那你随便打，你不但打我，看着没，后边坐那老胖头你也随便揍。太平侯一听，不不，心说花木立，你这赌赌的啊，把我给搁在里边了，哎，随便揍我受得了？他这心可没底儿了。木兰接着说，可是你要赢不了我，三寨主，你打算怎么办？这好嘞，我要赢不了你，我就随着我大哥二哥，他们愿意怎么地我跟着，我也保大隋朝，跟着你去打突厥。花木兰一转身，于寨主、金寨主，你们二位听见没？啊，听见了。花木兰面对大众，弟兄们，你们三寨主说的话你们听见没？都听见了。三寨主，请吧，但愿你说话

0: 算数，那才是大将军的本色。你来吧！这三寨主跳起来，揉揉揉，一连打了七棍，踢了三脚，还发了十二拳，也没打着花木兰，甚至花木兰连手都没还呢。三寨主就一愣：“哎，姓花的，你怎么不还手？”三寨主：“我不是不还手，我先看看你的武艺如何。刚才我初步这么一看呢，你是不在饭桶之上，也不在饭桶之下，正好是饭桶。就你这两下在我的面前，连十个照面都过不去，你信不信？”“什么？十个照面过不去？”“对，如果打上十个照面，我就算数。你那棍子能沾到我衣裳边儿，我算数。我们两个人，你爱怎么打怎么打。小辈你都把牛吹死了，拿命来！”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8: 低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
13: 少
14: 说
13: 两
14: 句，
13: 行动起来。
1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7: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走进位于三合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自然答案农林一体化产业园，传统的土壤种植场景被一块块轻巧如面包的发泡机制取代。在实验室内，材料工程师正在进行发泡配方的测试，称量、混合、搅拌、入模发泡，整个过程仅需5到10分钟。目前企业已迭代出40余种定制化配方，可精准匹配不同农作物绿植的生长需求，实现了农业种植的标准化、精准化与轻量化。北京研发，河北三合转化。2024年底，自然答案投资1350万元盘活燕赵园林基地约300亩的厂房棚室，建成了集育种、栽培、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企业的落地为三合带来的不仅是项目，更是人才与就业。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清华系投资企业，自然答案吸引了包括海归及美国实习生在内的高学历青年人才，并优先招聘周边村民，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当前随着京津研发河北中市就地转化率先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加速成型，该产业园全部投用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100余个。这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出的硕果，更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三合样板。
3: 近日，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在市文化中心戏楼举办2026年群众文化大培训第一期戏曲演唱、器乐演奏、节目主持培训班，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切实提升基层文艺骨干综合素质与志愿服务水平。本次培训立足群众文化需求，创新培训形式，优化课程体系，细化教学内容，全方位提升基层文艺培训实效。特邀资深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围绕戏曲唱腔技巧、器乐演奏特点、节目主持礼仪与话术等核心内容，开展手把手指导、点对点教学。课堂教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学员们认真听讲、踊跃交流，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此次培训以学促练、以练促生，融合直观教学、现场展示、记忆切磋等多种学习形式，为全市戏曲、器乐、主持爱好者搭建了学习交流、记忆展示、互助提升的平台。近日，鼎盛东街道在卫民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百年星火润童心，红色经典忆英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辖区15名少年儿童参加，以身传情诵读红色经典，在铿锵文字中感悟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依次登台，围绕诵读经典华章、传承文明新风主题，深情演绎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中国共产党”、“不朽”、“王二小”的故事，“我爱祖国”等一篇篇经典作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诵读比赛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以少年之声传递红色力量，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扎根发芽。陪同孩子前来参加比赛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4: 近日，康城街道青二社区举办茶艺公益讲堂，邀请高级茶艺师担任主讲，带领居民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茶文化之旅。活动以神农尝茶的传说开篇，茶艺师循着历史脉络，从魏晋风骨到唐宋雅韵、明清流风，将茶叶分类、生长环境等知识化作趣味故事，引人入胜。在实践环节，茶艺师行云流水般演示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工序，诠释中式美学。居民们认真跟学，在1对1指导下，从生涩到熟练，亲手冲泡出琥珀色茶汤，茶香四溢间满是成就感，大家互敬相明，传递温暖情谊。此次讲堂让居民沉浸式体验茶艺之美，在洗礼静心中培育耐心与审美力，更以茶为媒，将传统文化种子播撒进社区沃土，让文明新风在茶韵悠长中浸润心田。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进行以缓和情况。
1: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长征10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地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

0: 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

0: 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 当晚约有2.7万人赴

0: 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深海无痕迹。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子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